是因为呢，我们看看电影唱歌的错误的歌曲，你也说这首能这首歌曲是要不出来的，也不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是那些没事，所以所以你说。